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国庆假期的事儿啊，这个假期呢又有新玩法引起热议了。在我的老家山西呢，有一家景区啊就推出了掰玉米粒的活动。因为现在呢北方很多的这个农村啊都在这个掰玉米粒晒玉米粒，所以呢游客怎么玩啊，每剥一公斤玉米粒就能兑换一张票，这张票呢可以在景区抵扣现金

0: 终究抵不过生态破坏的长远代价，短暂的流量爆红也换不来可持续的文旅口碑。什么叫治理呀？所谓治理，最关键的从来不是事后补救、事后的救火，而是事前守土、守土有责。这个事儿，咱得牢牢记住了。
1: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让思想。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3: 湖南站管辖的18个站客流呈现出了持续火爆态势。10月1号，长沙南站管内18个站到达旅客56.33万人次，到发旅客103.77万人次，双双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再来关注10月9号到12号第36届湖南文物交流会在长沙举办。这一次交流会主场设在了潇湘华天大酒店，预计汇聚全国20多个省市1000余家展商，有万件文物艺术品集中亮相，是一场集品鉴、交易、送拍对接、文博科普于一体的收藏界的文化盛会。再来关注下一条，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过多方的全力搜救，在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玉江河段工程船舶闪爆事故中失联的两名人员，已分别于2026年10月8号凌晨4点20分。
4: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哎呀，盼着开门红的朋友大家还好吗？啊，我反正昨天那一天下来，我真的整个人都麻了啊，麻了，真的麻得透透的了，实在是不敢打开账户啊。昨天呢，双创指数继续调整，并且呢再创阶段新低，科创50指数跌破了1500点，创业板指呢更是创出了年内的低点啊，3012点。那么4、5、6月的涨幅呢不仅彻底归零，创业板啊，年初至今还倒亏了5.2%，沪指呢也打起了3800点的保卫战。尾盘虽然小小翘尾，但是资金呢已经毫无战斗意志，全部转向了避险的，像银行啊、煤炭啊、石油石化这些方向。那么体现在盘面上呢，就是非常割裂的一种感觉，一边呢就是像宇宙行这种大行盘中股价再创历史新高，另一边呢就是像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创了上市以来单日最大跌幅，2700亿市值的东山精密10厘米跌停，千元股元杰科技啊，曾经一度是奔2000去的元杰科技20厘米跌停，光通信权重股如此羸弱，存储龙头也遭遇资金抛售，光核心两条主线全面熄火啊，那满仓科技股被套的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办？今天这个市场还会继续跌吗？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5: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4: 赵老师好。
6: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赵老师好。你看啊，赵老师虽然市场昨天那样的一个调整，但是呢赵老师这个中气还是很足啊。来吧，我们昨天很多朋友在群里啊都让我帮要去问一下赵老师，说自己这当前的这个局面到底应该怎么办啊。回过头去看昨天每一次冲高，其实都是我们比较好的一个撤退的机会，当然这个是马后炮后视镜，对吧？人生是没有那么多如果的，所以那既然已经是这样，那咱就应对
6: 被套了。但是这个10%是我一定会赚回来的，这个10%里面，那么我一些个股可能就30%啊，我就买了 ETF 我也是能够赚钱的。所以对科技我们是有信心的。为什么要有信心呢？除了技术上，就是说我们自己好构筑自己的全产业链，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产业链啊，不是说啊这个美国这一限制我们就这个就似乎就不行了，一限那个就不行了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看看今年以来啊，就是我们科技股呢，这个是今年以来公布的业绩，从一季度到半年报，但现在昨天晚上集中发布了很多这个三季报的预告啊，这个是批量的，就是提振市场信心，但是业绩增长非常好啊。而我们自己呢，就是吓唬自己，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当然了，今天周五啊，周五可能就周末效应，

0: 就即便这个低惯性回落之后反弹空间也会有限，但是昨天这个下跌啊，我倒是认为是机会啊。这个后面呢，大家还是要对自己市场还是要有信心的。谢谢。
1: 嗯，好，赵老师呢其实还是非常坚定的看好我们的科技市场方向，尤其是宽基指数当中的科创五零指数。其实刚刚赵老师也讲了原因，就是为什么这么坚定的看好，当中就涉及到周线有两个缺口，10%是一定会补的，所以不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去进行割肉啊，因为如果回补的话，那这儿肯定是有10%的这样的一个幅度一个空间，那么个股可能赵老师讲的可能会有30%啊，所以这个呢也基本上回答了很多朋友说啊，我已经全仓被套，套在科技成长方向，应该
0: 为什么？因为在技术上它已经是倒行向下反转，纳达克，所以纳达克跌，我们就永远跟着跌了吗？我兴许纳达克跌，我们兴许还是会涨了呢，对吧？毕竟它在历史的高位，我们还在历史的低位，啊，就像有一篇报告说，虽然低位不是上涨的理由，但至少是一个安全垫嘛。OK。
1: 行啊，希望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应该是赞同赵老师的这个技术分析的。他说缺口必补，留了一个笑脸的这样的一个表情啊，缺口必补。我们非常希望赶紧把这两个科创五零周线缺口赶紧给它补了吧，这个破位再下杀真的有点受不了了。当然就像赵老师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的，就是机会都是跌出来的，只是说看你能不能扛到黎明到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倒在黎明前啊。那很多朋友也在后台问我们说，哎，你们还有群啊，开市铃声有群吗？当然了，我们当然有群啊。怎么入群呢？你现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技术分析，扫码入群啊，我们大家一起扛过这段至暗时刻。而且呢进群之后还有福利可以免费领取，其实赵老师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他明天晚上也就是10月10号的晚上7:30第二堂赵老师的第二堂技术分析公益课明天会开讲，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去回复技术分析入群领取免费的听课名额啊。通过技术分析告诉大家，即便是在当前啊，很多朋友都想要去割肉，冲动去割肉来避免亏损的时候，赵老师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别割，你再忍一忍，你再扛一扛，可能马上就会迎来转机。不一定说马上迎来转机，但是这个位置确实问题啊，归根结底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科技的牛市到底还在不在？赵老师的回复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肯定是在的。赵老师是坚定看多科技，认为科技牛市没有结束。但这里呢我也要多说一句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不同，买入股票的价位也不同，有的人买在高点追高买的，那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稍微有一点调整，他就会非常难受，不仅亏利润，而且已经开始亏本金。有的人呢即便是经历了7月的大跌9月的调整，因为他是低点进入的，它仍然有丰厚的利润垫可以扛。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去做投资，不满仓，不赌方向，不上杠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昨天双创指数都已经破位下行的情况之下，虽然我们知道在这里它有反弹的需求，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弹，它会跌到哪里去，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加仓的话，你自己要掂量一下，要掂量一下啊。没有钱在加仓的朋友，那咱们也不要割肉，我们就等一等，等一个反弹的机会。好，时间来到了9:25，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金芒谷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金芒谷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谢骄阳。
1: 今天贵金属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啊，然后就是白酒啊，这个无人零售、环保、美容、种植业和林业。

0: 这些都是比较小众的概念。那么跌幅靠前的呢 MLCC 啊、铜箔啊、元件，那都还是跟科技有关系的啊，都还在继续调整，只是说调整幅度相比于昨天可能会小一些。所以赵老师，今天的这个开盘您怎么看？
1: 这个开盘你我都好预期了，这大盘没跌什么，对吧？而且告诉大家啊，科创50是连续三个向下跳空缺口，这是一个接近缺口。第二个，它的日线 MACD 指标已经连续底背离了啊。

0: 但是我不割肉，在这个时候，好吧，谢谢。
1: 好的，哎，所以赵老师还是告诉大家，就是说虽然今天科技成长方向继续的在调整，确实呢也是受到外围的影响，因为隔夜美股那边一个呢是 OpenAI 它的业绩不及预期，本来是说赚700亿美元，但是现在说哦我只赚了500亿，那不好意思，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昨天晚上啊美股那边的存储芯片也好啊光通信也好通通都在调整，所以呢这个是外围的一个影响，而且呢我们自己这边本来可能做多意愿也不是特别的强烈，所以今天科创50啊继续的在杀跌，而且开盘现在9:31了，马上9:32，开盘之后情绪继续有一个宣泄，目前科创50指数的跌幅已经快奔着2%去了，1430.37点，创业板指呢3000点估计也是难以守住的，目前呢也是跌幅超过了1%，所以还有一个情绪的宣泄，而沪指呢刚刚跌破了3800点，所以沪指呢可能又要开始打3800点的这个保卫战，就是从目前来看，赵老师情绪还是有一个在宣泄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0: 因为负面

0: 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2026香超联赛本周常规赛第十轮，今天晚上7:38，长沙队对阵株洲队，怀化队对阵常德队。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个股咱不好说，但你至少你要等指数企稳之后，比如说双创指数、创业板指、科创五零指数，你等指数企稳之后，那你买的这个半导体封测龙头，它大概率也会企稳，它的弹性肯定会比指数要更高，所以你等它企稳之后你再去补可能。黄老师早上好。
3: 主持人好。
2: 黄老师您看啊，就是昨天的这个破位下杀，今天呢继续还是在双创指数还是在调整啊，所以想请教您，从趋势上看的话啊，咱们如果有这两个方向持仓的朋友，是应该割肉止损呢，还是说我们再格局一下再扛一下，您觉得？
3: 我觉得从当然了，从产业逻辑上来讲的话，其实长假期间台股包括美股包括日本这样的一些 AI 的硬科技的一些方向，其实还是一个正反馈，它的正反馈的逻辑依然是来自于他们的这种业绩的上修。那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债的这个收益率持续往上攀升嘛，创了一个新高，这样来讲的话它对科技股的估值它是有压制的，但是这放在美股来讲，因为它的流动性更好，所以我们看到有 EPS 上升的这些 AI 的硬科技的一些上市公司，它的股价甚至创了历史新高。那么回到 A 股这一块来讲的话， A 股因为它的流动性是偏弱的，它没有美股那么强，所以我们看到节后开盘之后 A 股其实它是跟跌了，没有跟涨。那么这样来讲的话，目前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筹码的一个出清阶段，因为我们知道 AI 硬科技这一块机构的集中度是蛮高的，虽然你的产业逻辑仍然是存在，但是因为流动性的不足，另外有筹码集中度比较高，所以这里面会出现调整。目前来看我觉得还是一个观察期，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说是到位了，我觉得还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仓位偏重的这些投资者，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我建议还是要做一些适当的一些减仓的动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当然还是节假日期间关于美国的这个一个大的投行对于这个光模块，对光芯片啊，美国的这些有一个65%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东西出来嘛，3.2T 的光模块。
2: 对，
3: 所以这一块昨天 A 股这一块一些跟美国出口为主的光芯片的行业的公司其实都是跌停，加上前面他们本身就是在高位，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个产业的一些影响。所以整个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一个震荡期，一个方面是美债的高企，第二个是我们 A 股的这个筹码结构，因为是集中度比较高，所以是这么一个点。
2: 好，非常感谢黄学军老师啊，就是客观来讲黄老师呢还是比较冷静的，就是说如果当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确实双创指数已经破位下跌了，如果你仓位比较重的话，黄老师的建议是适当的可能还是要控制一下仓位啊。那么赵老师最后几分钟时间，我们来抓紧时间回复大家的提问啊，不管是后台留言也好，还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群里面都非常热闹，都希望啊您赶紧给回复一下。比如说克里斯又在让我帮忙请教，说想问一下赵老师，沪硅和蓝企算不算科技龙头？应该算吧，
4: 算，
2: 市值都那么大啊。克里斯，沪硅和蓝企都是科技龙头啊。铁哥们儿说，我的机器人 ETF 亏20个点了，请问怎么操作的好？赵老师，这亏二十个 ETF 亏20个点，这是得追了多高啊？
4: 机器人吧，
2: 对，机器人 ETF，
4: 机器人这个你得看那个语速有没有止跌的迹象。那对，这个宇树这次上市之后真的是，所以为什么王星星这个绷这个脸呢？
2: 对，
4: 这个是明显被资本套路了啊。亏二十个点怎么说啊？
2: 我觉得得看他操

0: 位怎么样，如果它只是很小的仓位，我觉得都可以不用管，如果仓位很重的话，那可能还是要处理一下，是吧赵老师？他比如说他如果就是、
1: 你说我让他割肉，
0: 那感觉说不出，咱说不出这个话，好像也
1: 对，你现在你不好也不能说这个话，而且、市场随时都是变的，这个热点你都抓不住，今天你看看现在又拉了谁呀、啊？又拉了农业，你这又讲厄尔尼诺，现在你看没，股市都厄尔尼诺了，都厄运了，然后现在给你讲厄尔尼诺现象，你这今天一拉这种老灯，那今天
0: 科技就很差嘛，
1: 你看科技马上掉头就往下走。
0: 嗯、MLCC 元件、铜箔、铜缆、PCB， 哎呀，光刻。
1: 所以我只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啊，应该是我们。

统一在云闪付 APP、湘江汇小程序内多场次投放消费券，通过抢券活动、定向发券、消费达标激励等形式覆盖省内职工。而据了解，这次专项行动面向的是我省已经完成了实名制登记的工会会员开放，包括了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型就业形态劳动者。还没有加入工会的职工需要先通过线上或线下提交入会申请，经所属基层工会审核完成实名登记之后才获得参与资格。省总工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已经筹集的5000万元为省级促消费资金，在省级资金示范带动下，全省市州区县基层企事业单位工会也将会配套投入福利资金。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10号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定劳动关系情形的就业新型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记者在10月8号从湖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国庆假期湖南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近4万人次，同比增长8.2%，客流最高峰出现在了10月2号，出入境人员近6200人次。10月8号，山东、黑龙江、重庆三省市分别发布了2027届选调生招录相关公告简章，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选拔优秀人才。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多所湖南高校应届毕业生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选调范围和专业要求报名。继续关注，记者从多家航司了解到，从10月10号的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是800公里以下航段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会上调20元。今年国庆假期，运输民生物资等大宗货物的电动重卡越来越多，各地加大力度，全力保障新能源

0: 说这些没搞好都不交物业费呀，然后工资也发不出来呀，所以人员也经常走走来来的，都搞不清楚这些东西。
1: 你有没有咱们负责同志的电话呢？
0: 负责同志那个开发商的我不知道。
1: 嗯，行吧，那就把电话切出去，直接打住建的电话吧。我们本来想找这个，因为他们是同一家，本来想找物业来了解一下情况，结果呢物业说确实没有验收啊，然后后面的都不了解情况了，说要去找高层，我们这里人员流动大，工资都没有按时发，各类的问题，然后反倒是迎来了他的一通抱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您稍等一下哈，这个张先生，我们先进小灯宣传，宣传之后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个职能部门，好吧？
2: 好的，
1: 好
2: 的。好，
1: 您别挂电话，小灯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4: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商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5: 为征途天意，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8日、18日、28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4: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6: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

0: 主要的问题就集中在小区的地下车库。首先呢，他们规划当中约定的这个地下车库呢是1560个，实际上据居民反映说不足1000个。但是为了达到这1500多个呢，所以开发商呢就使用了这个用机械车位代替的这种方式，也就是在原有的车位上用这个机械车位做两层，应该我的理解是这样啊。但是呢，现在又没有验收，所以就导致于机械车位所占用的这个车位呢也没有办法停。现在小区里面住的人越来越多了，车子也越来越多了，车没有地方停，还堵塞了相关的通道。其次呢，就是小区积水也比较严重，这个消防的喷淋系统呢也没有完善，杂物乱堆，也有很大的这个消防方面的隐患。请问这个情况咱们住建局有没有掌握相关的情况呢？
1: 这要问服务的。要问服务的，我们有服务的关系。服务点
0: 呢？
1: 不是啊，他们有服务的了，管理叫黄干嘛一个服务的公司吗？
0: 你可以讲普通话吗？
1: 普通话我讲不好。
0: 但是刚刚我们打了物业的电话，第一个是物业公司说对这个情况并不了解，因为这是属于开发商要完成的义务，不是物业要完成的义务。虽然说我们刚才联系了物业，但是物业说我们是一家公司，可是呢因为开发商那边的情况他也不太了解。
1: 物业他是监管的
0: 啊？
1: 物业是监管的。物业
0: 怎么监管？物业是做服务工作的。
1: 他是监管的。
0: 您是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呢？现在这个房子目前是没有进行配套的验收，没有进行交付的，所以无法使用，这不是物业可以解决的问题啊。
1: 他全还没有交付啊，那我这个我也搞不清。
0: 到目前为止没有验收。
1: 我的办公室他是要他就专门管理的，还是这些
0: 再关注，也会进行督促，但是后续我们到底怎么办，怎么解决呢？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零号键，在为大家开通的同时呢，我们待会儿也会马上连线另外一个部门，再来协调这个问题。来，我们的这位张先生，您先不要挂电话，稍等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在看你直播，周老师。
0: 好的，您稍等啊。

0: 交了500块钱的押金，而且呢约定了这个上门的时间。但是后来呢，他对比了一下其他的这个大卫店，也是同样的专卖店的价格啊，价格每瓶要便宜到差不多50块钱，所以呢就当即跟对方提出了异议，说到另外一家去。可是呢，到了店
1: 优惠一点是吧？
0: 优惠每瓶大概是50块钱，
1: 每平方优惠了50，
0: 嗯，差不多50左右吧，
1: 嗯。
0: 所以呢，就向这个汽车南站店提出了退款。
1: 嗯嗯嗯。
0: 但是第二天就变卦了。第二天第二家店呢，就咨询的第二家店还是他爸的朋友吧，就把他给拉黑了，然后也不卖这个地板给他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商先生就觉得，
1: 你是说第二家店后面也不卖给他了？
0: 嗯，对，因为他的价格报的低嘛，只要190多一平嘛。
1: 嗯。
0: 现在呢，我们的商先生就怀疑这个是因为长沙南站这一家店利用了品牌内部的渠道，恶意干预了同城的正规门店的经营行为，同时实施恶意不正当竞争，垄断客源。
1: 嗯
0: 啊，那么他就心里很膈应，就不愿意再买这个品牌了。
1: 嗯嗯嗯。
0: 现在也提出了退款，对方同意退，但是迟迟没有退。
1: 就是汽车南站店那边是答应给他退这500的押金，但是一直都没有
0: 对
1: 退给他。
0: 是的。
1: 我这边能方便登记一下商先生的电话吗？
0: 可以吗，商先生？
2: 可以的，可以的。
0: 可以，那我们把商先生的电话待会儿留给您，好不好？
1: 嗯。
0: 同时，我们把这个回复的电话也留给您一下，好吧？
1: 嗯嗯。
0: 因为呢，我们残疾人他是属于特殊的消费群体，那么在消费的时候，我们也要核实一下这个他是不是存在涉嫌不正当竞争的问题。那么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当我们的消费遇到这种问题，我们的法律有没有特殊的保护措施，特别是针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消费群体哈？如果真的存在
3: 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热点头条。入秋之后呢，我省正式进入了流感流行季。那么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流感疫苗接种疑问，近日湖南省疾控免疫规划所的专家结合最新的国家指南和本地情况，流感流行呈现出了冬春季，也就是11月到次年3月和夏季6月到7月双高峰。考虑到冬春季高峰持续时间更长。

民意反映问题。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现在为民热线的直播平台，也就是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后台私信来进行反映。但是反映问题一定记住要几个点，必须具备：第一是发生的时间、发生的地点、发生的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困难。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

0: 的利息啊，或者超期之后的相关的束缚啊。
1: 对啊，利期逾期就是按照日万分之五这样法律保护的啊，日万分之五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去计付，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以及约定一条，就是说你权利人，就是说您为了实现这个债权，如果说他逾期不支付了，逼着你又要去起诉了，对吧？你可以在这个条款里面约定，就是说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比如说律师费啊、诉讼费啊，由违约方承担这样的一个条款写进去。
2: 好的，廖律，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我刚刚问的，就是说，我在想，就是我也去问了一下 AI，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让这个肇事方出一个让他母亲全权这个授权委托书，就特殊授权委托书。那么这个他做了授权签的这个授权委托书，按了手印以后，那么他还需要去做公证吗？
1: 去做个公证嘛，因为公证的费用在他出，不在你出。本来如果说按照我的想法啊，就再举一个不恰当例子吧，放在我自己身上啊，我不讲别人，放在我自己身上，我是不需要对方去公证的，啊，那我就有这个信心，他签我就可以那一个。但对您来讲，您就是这一块法律上的一个空白啊，你包括问 AI 也好，怎么样也好，你是一个很严谨的这个人，那我建议你让他去做个公证，可能就
2: 啊，
1: 花
2: 对，我的意
1: 个
2: 思就是
1: 两
2: 说
1: 三
2: 让
1: 百
2: 他
1: 块
2: 去做
1: 钱，
2: 公证，如
1: 几百
2: 果
1: 块钱，
2: 然后我再打个比方说啊，就是说，假如说他签了这个东西，他不愿意去做公证的话，然后如果说他拿这个身份证，然后等于说把他就是说那个授权委托全部念一遍，然后录一个视频发给我，这个东西应该
1: 也可以，
2: 这个授权委托书和这个视频录的视频的话，那这加起来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
1: 也
2: 吧？
1: 没什么问题。其实这怎么讲哦？就我们说，
0: 效率方面。
1: 对效率方面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有视频更好，有视频更好。包括现在很多公证处做这什么遗产公证呢，都是录的视频啊，给老人家。是的，
2: 哦，还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我就想，这个协议如果最终签了以后，那么为了保证这个最终他如果说是违约有这个最终的执行力的话，那么我是不是就是说双方签完这个协议以后，可以在30天之内到那个法院去申请那个司法确认呢？
1: 那可以，可以，可以的，但
2: 可
1: 是
2: 以
1: 得
2: 是
1: 按
2: 吧？
1: 照法院的要求。对，法院会对你的这个约定的这个内容，他会审查的比较严格，因为不是说你想怎么约定就怎么约定，我法院就赋予你司法效力。
0: 这个流程里面有什么费用方面的支出吗？
1: 费用可能你很便宜，甚至可能没有。你们去当地咨询一下，法院咨询一下。
0: 很不错啊，任先生，您这法商可以，一听就是我们的老粉丝了。
1: 是。
3: 五一大道那里，
0: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3: 现在就是说我的车，就是8月4号提的车，然后9月4号被人家追尾了，一个新车，但是修理的到20号拉的车回来，就停会就停了17天，17天以后，后面就我跟。然后我们四车追尾的是两个存，一个存折，一个四折，两个是我是无责，跟第一辆车是无责的。
0: 哦，
3: 然
0: 您
3: 后，
0: 四车追尾里面这么一讲，您是第三台车，对不对？
3: 对，我是第三台。然后后面跟他谈好了，就是说我本来是跑网约车的嘛。然后跟他谈好，是说谈到最后是340一天，然后17天是5000多块钱，
0: 停运损失费啊，对吧？
3: 停运损失费嘛。然后后期后面他又叫，听人家说后面又叫我们那个有一个车证嘛，就是说运输证嘛，
0: 网约车
3: 就
0: 有
3: 这
0: 多
3: 样。
0: 个证，要多证合一啊。
3: 对，然后我们公司呢。这一批车下来是8月4号下的牌，然后他的营业证在审批还没下来，这个10月份能下来。后面他就说要拿证过来，然后赔钱。
0: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车证。
3: 8月4号下的证，我8月20号买的车，8月20号跑到4号，这个10来天的流水是有，但是我之前跑滴滴的其他平台的其他车子的流水也有。但是我这个是新车，
0: 那
3: 新
0: 没
3: 车
0: 问
3: 就跑
0: 题。
3: 了10来天。
1: 好，
0: 而且这个数字对方也已经认可了，对吧？约好的这个数
1: 认可
0: 字，
1: 的。其实我想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您 法院他通常都要看你3到6个月的一个。

0: 台的一个流水。那之前你在其他平台你跑的这个车，其实这是本身是你的一个职业。从公平的角度上讲，你不管我在哪个平台，我的职业就是跑车的一个司机。那你相应的这种收入的水准跟水平是可以参照类比你在其他品牌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情况的。所以我认为341天，如果按照您的这个陈述的事实的话，应该是能举证出来的，是没有问题，法院也会认可的。就刚才我讲的那种情况，如果说假设这个情况是一个刚要开始创业的一个滴滴司机，然后在刚开始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遇到了这种不幸的这个事情，那他怎么举证他自己的这个日收入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他可能就要法院通常是会参照湖南省交通运输行业平均的一个工资，
1: 头尾都被他撞烂了，主要是读像这个比较严重。
2: 陈先生，我这个时候再补问一句哈，您前面讲这个车你是以租代买，我不知道这个
0: 所有权在谁的名下。
2: 对对对，这个到时候赔钱他是赔给车的拥有者啊，您是这个以租代买合同怎么签的呀？
1: 哪个合同？
2: 就是这个车子是你的名字吗？
1: 车子我们这个是公司的车子，我以租代购的，合同是我买的，以租代购就是说每个月还。
0: 我问您，我问您这个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可以了。
2: 陈先生，来，请听。
0: 我问您一个最直接问题：这个车子的所有权证、产权证是谁的名字？公司的吧？
1: 公司的。
0: 对
1: 呀，
0: 那应该是公司去搞它。嗯。
2: 哦，也就是说，如果是涉及到折旧，
0: 对。
2: 这个去告的人不是你，是这个车子的主人。
0: 因为现在所有权还没发生转移，你是以租代购，你最后一期尾款你还没付完，所以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所有权还在公司的这个身上。
2: 所以折旧费如果你去主张，这个费用也不在你这里，在公司那里。
0: 在公司，权利在公司。
2: 嗯嗯，然后那个停运损失费这一块是可以，陈先生。
0: 停运损失费是可
2: 以啊。啊，没问题。
0: OK。没问题。
2: 基本上就是这个思路，好不好，陈先生？
3: 联合湖南交通频道推出的湖南省工商预防主题节目《工商预防，为民护航》，预防工伤，筑牢安全防线。本节目主要为听众朋友们普及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风险防范、隐患辨识、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
4: 如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一项规定的认定工伤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至于公司主张唐某因其自身原因导致车辆侧翻受伤，而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意见，因唐某持有有效的准驾证照，其在运输途中操作不规范而造成的案涉伤害事故，并不属于主观故意的自残行为，且公司亦未举证本案还具有其他排除认定工伤的法定情形，故公司该意见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3: 工伤认定的核心规则原则为无过错原则，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时，才要求以非本人主要责任为法定要件。而专职驾驶员在执行用人单位指派的运输任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在此法定情形下，即便交警部门认定劳动者负有事故全部责任，只要不存在故意犯罪、醉酒吸毒、自残自杀等法定排除情形，该责任认定均不影响其工伤资格的成立。愿每一次启动都能平安抵达，愿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安回家。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工伤预防，为民护航》。如果您对工伤保险或职业伤害保障有任何疑问，或者在处理过程中遇到麻烦，欢迎及时跟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我们会一一为您回复处理。再会。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5: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6: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热线电话96218-0已经为你开通了，通过新说法

0: 说法节目，有很多粉丝呢在群里面纷纷说，我们的法商提高了，在每一次签字之前都会更加的慎重，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吃过亏哈，所以呢有前车之鉴了，希望可以通过节目帮助到更多人，我们也一起来学习法律。我们公益普法节目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反馈哈。如果你想找到我们，除了热线电话96218-0之外，也可以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欢迎专业的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你的问题廖律来帮你拆解哈。96218-0，如果你在拨打的时候遇
1: 这个抚养权的话，那得到这个男方所在地的这个法院去起诉。就这样的一个问题，
0: 这是一个细节哈。然后刚刚你讲的一个重点里面是两个人实际上是没有扯证，没有扯离婚证的，那么接下来可能你们在这个接下来的婚姻关系的这个窗口里面，也许会面临到你们分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方会说那我们去领证吧，那这个领证的过程当中就势必会有财产的分割跟抚养权的确定，以及我们讲的婚后的这个抚养费的一个
1: 约
0: 定。
1: 约定的啊，把这流程给走完，因为后续不管是工作也好，或者是谈感情也好，对不对？那你都要，你的前一段感情你都是要有一个交代嘛，而这个交代具象化的话，那就是这个离婚证你要拿到手嘛，你才好对下一个人更好的这种托付，或者是谈下一段感情嘛。
0: 就像我们做公司一样啊，也要自己这个相关的这个权利很清楚，这样的话这个公司才好往下一步发展，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您遇见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热线96218-0向我们的廖律来请教哈。这是叫长啊，您的名字很复杂哈。这位姓常的朋友他说，你好，我老公婚前欠款逾期，现在这个催收电话打到我的单位了，对我工作影响很大。我老公
2: 06个平方。
1: 哦，3.06个平方。
0: 不便宜哦。
2: 不是，3个多平方，三个平方多一点点。因为他那个玻璃是我们是高层建筑，是主卧的，他是。就是你重新要拆下来再装的话，它是比较有难度的，高空作业嘛。
0: 就是我们在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尽量能够层级更高一些。
1: 对，是不是？你有没有就是往管家更高一点的，直接去他们物业公司住所地啊，或者是不是都在线上？线下有跟管家聊过吗？
0: 见过面吗？
2: 见过，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前面不是讲说你们这个小区里面很多人报了吗？那这些业主们在一起，如果都陆陆续续都出现
1: 了，都自己掏的钱吗？
2: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这小区还没有成立委会，只是看了有些是这个微信群里面他发的图片，我就了解了一下。
1: 是的，所以可以不要去找管家了，就直接去找物业公司，找他相关的这种更高级别的一些领导，然后去聊聊这个问题。如果说再没有进行有效的这种解决的话，那就是向住建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反映这个问题。
2: 像我这种情况，我已经4套18换了那个玻璃，再去
1: 你把票据留好吗？
2: 维权还有用吗？
1: 有用，把票据留好，把这个视频啊、照片啊也都留存好，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是一个证据链。
0: 我其实发现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出现的这些邀请到的这些专业的律师，他们不仅仅是教我们做事情的方式和方法，有的时候是让我们多多考虑一下思路，对吧？第一就是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当面的解决和交流的，当面是不是效率会更高？
1: 是的，因为这是人的一个惰性，人性的一个惰性的一个问题。我刚开始做律师跟不做律师跟刚开始做律师的时候，我也是很难迈出那一步啊，就是激进一点或者是更主动的一点，就是身上总有一种惰性。你别说是您了，我也一样的，在维权的这个事情上。但其实你真的这个行业做久了，或者是这个职业本身它就要求你应该是要很积极的，很那个的，那你就一定要推一下，把自己往前推一下。
0: 当面谈，
1: 然后
0: 坐下来谈，
1: 穷尽了这些方法之后，实在不行了，那我们再考虑其他的那种激进一点的方式，比如说诉讼啊，或者是怎么样。
0: 这也是一些建议和思路，好不好，林先生？
2: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你的支持。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来找一找我们的廖律哈。我们补着前面的话说完，就是您是一位父亲，廖律，然后您有女儿。在这个前面讲的婚前债务这一块，您看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这些未婚的朋友们，或者是即将领证的朋友们，有哪些方法来规避或者提前知晓，就避免自己成为那个后知后觉的被打耳的人？
1: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一个方式跟方法其实都有弊端，都不是万能的，
0: 嗯，
1: 啊，都是那个最终还是涉及到对人的这种考察跟人性的这种考验啊。我先给自己叠个甲。

0: 好，我的
1: 线为你开通中。这里是新
2: 说法。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金芒谷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金芒谷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5: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老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6: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7: 路上堵，心里慌，行业大事还没看，
1: 打开湖南电信 Tele Agent， 随口一问，热点资讯送到耳边，
7: 通勤一刻尽知天下。
1: 电信 Tele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会搜新闻的 AI 助理。
8: 建设银行境外8%返现全线升级，即日起境外所有国家线下消费满额超额部分享至高8%返现，每月500元封顶，详情登录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火速报名。
1: 热点由联通

0: 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香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1: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0: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就一点
1: 就发绩效，不怎么怎么样就不发绩效，发绩效把这样的一句话就录下来，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聊天记录就截图就截下来。是的，
2: 首先第一还是
1: 证据、
2: 证据为王，
1: 这个、证据，对，
2: 好，我们现在有这个证据了，那接下来
1: 接下来的话就是，如果说啊，如果说他就是让我们提不给，就是发这个绩效，刚才讲的那个证据啊，你可以把这个固定住来，然后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写了一个离职的这个申请的话，你是暂时为了拿到这个绩效的话，你写了一个离职的一个申请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反悔的，撤销的，因为你有证据嘛。但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块证据，你又写了一个离职的一个申请，那可能就会对你产生一个不利的一个法律后果，那你将来你的这个经济补偿这一块你就没有这一块的一个补偿的一个项目、
2: 也就是说这个证据要相当充分才行，中间还是有一定风险。
1: 对，
2: 这是您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业务能力不行给我停绩效，然后没有出具任何协议、这个一般是用协议这个词吗？我在这里斟酌哈，廖律您看看。
1: 它是这样的，现在是企业不是都流行这个末位淘汰嘛？就是其实就是对绩效的一种考核嘛。绩效考核，那你排名排在最低的，对吧？那可能根据公司的相关约定，那我就要把你给淘汰掉，因为你是最低的嘛，对吧？所以不是说公司有这样的一个末位淘汰的一个制度，它就一定是合法的，就跟合理的，其实是劳动合同法对这里面的这种，公司制度本身的这种公平性，它也要考察的啊。所以的话，比如说啊，我就讲，比如说你的这个公司的这种末位淘汰的这种制度，你有没有经过公示，有没有告知这个劳动者，有没有经过工会的这种同意啊，公示啊。如果说这些流程你本程序上如果说都没有走好，
3: 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一起来关注新说法节目，让我们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2: 欢迎各位可以直接来拨打96218转零，和我们的直播间联络，跟廖律聊一聊你遇见的问题，用专业的法律思维会怎样来解决和厘清思路。我们来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董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2: 哎，董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爸他们2019年给别人做那种水电工，然后当时打了个欠条，大概是32300块钱，到现在的为止，就是每次跟他发消息都不回了，都不接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

0: 他不发的原因你了解过吗？
1: 他是应该是他说他亏，就是翻不了身，他说他是欠了很多钱，然后他就就是像赖账一样的了，应该是。
2: 啊、哦，那他是几几年发生的这个事情？几年前就是这个欠
1: 九年的欠条，然后我们其实每年都有问他、
2: 哦、
1: 问他钱，打电话都有，
2: 是的，
1: 微信通话。
2: 是的，问您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看这个诉讼的这个时效有没有过。那时效现在听您陈述，就是说每一年都有去催要这个钱，对不对？
1: 对，但是就是每次都是发语音过去，他都是无对方无应答，这种有用吗？
2: 有用。有用，这就是我想跟您讲的，这样有用，
0: 哦、那就好，
2: 不需要他应答，就是说你有这样主动催的一个过程，有，就是你催了之后，他重新起算三年嘛，啊，所以这个时效应该是没有过，远远没有过的，是完全很、非常充裕的这个诉讼时效，
0: 在时效肯定就是吧，
2: 方便
0: 自己，也方便快速，也方便你啊，
2: 对，是的，
0: 这是个思路，然后继续还怎么做呢？
2: 然后的话，因为你这个三万多，说实话，那就是金额其实标的它不是很大啊，建议您可以自己，您是他儿子嘛，对吧？可以自己加入我们群里面或者怎么样，我们把相应的这种模板啊，然后网上立案的这种啊，我们走一个素材的一个程序啊，然后把这个父亲去帮父亲去要回这个钱，我觉得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不难。
1: 好，你的是说走什么诉讼快速通道是吧？
2: 对呀、对呀、他是哪里人呢？
1: 浏阳人。
2: 浏阳，那浏阳应该就是一个区哦，就是浏阳市吧。
1: 对，
2: 那就是要到浏阳市人民法院去起诉他。
1: 是对方的法院还是我们？他不是，他好像是新沙的，我们是浏阳的。
2: 哦，你得去新沙
1: 要去新沙是吧？
2: 长沙县法院，对。
0: 地方都给你找好了，很方便啊。然后我还跟您分享一下，我们群里会发一个，如果您实在是抽不出空，就现在就去法院现场去咨询和办理的话呢，有一个线上的方式您可以试一试。然后我们群里面也会有之前廖律给我们的民间借贷啊，或者是像你这种简单案子的一些诉状的模板，你到时候呢把上面的信息替换一下，就比方说姓名啊、电话呀、身份证号啊，还有事由替换一下，就可以变成你的诉状了，就很简单。好不好？
1: 好呀的。
2: 哎，董先生，我
1: 没有对方的身份证号，没关系吗？
2: 可以跟法院的去沟通一下。你先找到那个网上的这种立案的这个系统，然后他会按照的提示操作就 OK。
0: 我们群里都有。您在群里吗，董先生？
1: 在群里。
0: 那太好了。
2: 董先生是这样，我最后再讲一遍，就是说，您在走法院解决的这个途径之前，他现在还接你电话吧？微信还回你？
1: 不接了，他现在基本上就是不接电话。语音也不接。
2: 好
1: 他的号电话号码我估计他都。
0: 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护，也替我们一起来守护家人的安康。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来搜索芒果陪诊，可以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跟在线客服来进行咨询啊。

0: 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来关注一条高速动态，目前二广高速的东长段在

0: 京市收费站附近以南1867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稍后为您带来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热点，首先我们来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A 股下午刚刚开盘，市场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2: Hello， 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呢，继昨天给我们当头一棒之后，今天继续在调整啊。虽然说现在午后似乎有一点想要反弹反抽一下，但是你说大家都已经跌成这个样子，大家会不会有看着反弹我就赶紧减仓的这种想法？那么如果大家都有这个想法，也就意味着它的抛压仍然会非常大啊。你说能够一下子就上到哪个位置应该是不太现实的，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那么像今天可能大家会觉得电池板块好像比较有连续性，这个其实也就是市场没有任何主线的时候它偶然的一个热点。你说它真的要有多久的持续性吗？它真的能像上半年那样星和光那种持续性的上涨那种主线吗？不太现实。你看强如创新药，对吧，昨天那一根阴线下来基本上趋势也就坏掉了，对吧，创新药还有那么好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对不对？所以当前就是整个市场很弱的时候，它的容错率就会很低，你做的越多就会错的越多，所以其实当前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等待市场企稳啊，止跌企稳，有一个反弹或者说反抽的时候，你赶紧去处理自己的持仓，仓位控制好啊，仓位控制好。目前的这个情况，反弹，反正我个人啊，如果是我的话，那反弹来了，我肯定是减仓啊，不管是科技还是防御我都会去减仓，我会把自己的仓位控制的比较低啊，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不是特别特别的乐观。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在是熊市当中它也会有反抽啊，也会有反弹，还是会给机会给大家去减仓啊。所以当前就不要，重点是不要随便的去开新仓，不要随便的去补仓，补仓的前提就是一定要企稳，指数企稳啊，双创指数企稳。那双创指数要企稳，那其实也就是科技的一些权重股它要企稳才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有没有企稳的这个架势，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只能管住手等，继续等待啊。那空仓的朋友就恭喜大家咯，对吧，你这躲过这波下跌啊。空仓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就觉得啊便宜了我要赶紧进场，这个还不到时候啊，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好的一个买入的机会。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天湖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解读支持存量土地盘活增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记者从发布会获悉，今后我省老旧小区改造可按照不低于现状的原则，适度放宽建筑密度、日照、绿地率以及技术标准，同时还要求制定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小微更新项目不用办理规划审批手续。昨天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发布国庆假期路网运行报告，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3501.1万辆，日均500.2万辆，达到日常流量的2.1倍。10月1号迎来出行的峰值，当日流量581万辆，为日常的2.4倍。假期车流以小型客车自驾为主，碳氢流、旅游流高度叠加，受到前期降温降雨、假期时长缩短的双重影响，整体流量较2025年有所回落，错峰出行特征凸显，路网整体平稳有序。此外，假期全省高速跨省通行总量565万辆，占总流量的16.14%， 出省200

0: 拼音名啊。他说，哎，东哥，今天晚上长沙主场你是 MC 吗？没错，上个赛季是，这个赛季也是，整个赛季都是我。
1: MC 是什么
0: 啊？
1: 那美西是谁？
0: 现场主持。
1: 我现场主持，
0: 简称，显得洋气，显得高级一些。嗯，对，
1: 咱们就不懂了。
0: 啊，咱们重点节目当中还是来聊车啊。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稍事休息，小段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金芒果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复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建行抵押快贷解锁房产价值，授信额度期限最长10年，单次之用最长5年，快审快放，利率更优，优质客户可享更高抵押率，另有权益相送。
7: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铁
0: 好，继续回到汽车人总动员，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欢迎各位实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有车的问题向刘老师来提问。最近几天呢，其实特别是国庆前几天，我接到了好几个朋友的电话，都在问我怎么个事儿啊，我为什么胎压刚刚跑得好好的，之前是2.9，因为是新能源车胎压比较高，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变成2.5了呢？四个它全变了。我告诉他，你放心跑吧，你不是马上上高速吗？你上，等会儿又稍微会回复一点点，因为不一样的情况是前几天气温变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胎压呢也会跟着下降。各位不要慌啊。
1: 如果我们的汽车在这个使用当中没有加氮气的话，它的气压会随着你使用的环境而改变。
0: 但是现在能加氮气的地方，其实你不提的话，基本上人家也不会给你加。
1: 很少很少很少
0: 啊，
1: 都是伪氮气。
0: 是
1: 伪氮气。
0: 因为说实话，做这门生意啊，设备采购成本比较高。
1: 哎，对的。
0: 完了以后呢，实际使用的人又不多，对吧？
1: 是的。

长沙这种天气，到了冬天穿上这个里面搭个短袖也行。除了短款呢，还有一款过膝长款的鹅绒羽绒服，同样不容错过。商城的日常售价稍微贵一点点啊，799，当然现在也是双节大促，每满399减50，最终到手价，因为它正好是满足了这个条件，最终到手价仅需699。长款的呢，就适合个子稍微高。

0: 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2: 好，废话不多说，抓紧时间问候线上已经久等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两位老师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那个刘老师好。
4: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4: 啊，谢谢，谢谢，还记得我。
3: 不是啊，我一直听那个交通频道。
2: 嗯，感谢您的支持。
3: 那个啊，我是一个很老的这个马六啊，十多年的了，现在是一年一检，但是昨天我去检车的时候，它是这个尾气通不过，那个检车的时候有换那个鲨鱼胎换，这个东西也很贵吧？
2: 是不便宜啊。
4: 您今天想问的问题是怎么样过年检是吗？
3: 哦，他通不过，他说那个搞检测的时候我就换鲨鱼车换，我说这个那么老的车了，换也划不来。他说
4: 没事，我来跟你讲吧，好不好啊？嗯，
3: 啊，
4: 跟你讲啊，如果你三元通不过的话，三元报警，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如果你的三元出现异常的话，80%-90%是因为你的油品引起的故障。
3: 哎，不是，开着没问题，没有报警。
4: 没，我没说完。
3: 车上面没有异常。
2: 您先听刘老师说完吧。
3: 啊，
4: 好不好？你们听听啊，三元报警就是我们的汽油没加好。汽油，您家在哪加汽油啊？
3: 不是，我一直在中石化。
4: 加我们如果说年检的话，有个基本要求啊。如果我想去年检。

0: 再配个油车，那就是绝配了
1: 啊！是、
0: 哎、国庆佳节开油车出去玩嘛？
1: 嗯，
0: 电车在家里使用通勤使用嘛、嗯？
1: 对，这是一个目前家庭用车单位当中比较好的一个搭配啊。
0: 当然还有高配
1: 啊、
0: 嗯，像浩东配了个电驴，
1: 对，这才是高配，
0: 高配
1: 这才是真谛。我骑个电摩，我想去哪吃就去哪吃，所以。骑着骑着就到哪个夜宵摊子上了，就瘦不下来了啊！
0: 是的，没错，这就是高配了。
1: 对对对，这我真有感触。就自从我不是一台电摩，我有两台，
0: 给他跟我骑去。
1: 不行，我要换着骑的。就真的有了电摩以后，我不想开车了，因为城市道路太堵了嘛，对吧？所以这个真有必要啊。
0: 是的，这个讲法是最非常正确的啊。
1: 嗯。中年人的快乐就是有一台电摩。好，这是一档汽车节目，我们聊四个轮子啊。不聊两个轮子，9621890号见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关于用车维修保养故障方面的咨询，都欢迎各位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90号见。现在呢，已经到了十月份了，理论上啊是到了算是深秋了，只不过咱们南方湖南长沙天气方面。要入冬的话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一定要，咱们踢球也知道嘛，传球要给提前量，咱们做保养的养护呢也要做一些提前量。比方说冬天马上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冷却液啊，夏天叫冷却液，冬天咱们习惯叫防冻液、
0: 嗯、
1: 这个时候应不应该重点去关注和检查一下呢？
0: 要
1: 啊，
0: 变天或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叫做换季保养的，
1: 嗯，
0: 像我们在夏天开空调，开空调以后啊，在冬天去开暖风的时候，
1: 哎，湖南就有这么奇怪，可能你昨天在开着冷空调，可能今天就得开暖空调。
0: 大部分的汽车都会报警，都会缺失。哦、为什么会缺失？因为冬天，因为热天开的是冷空调，
1: 嗯，
0: 防冻液它并没有在咱们的那个暖风水箱里面运行，或者没有填满
1: 啊。
0: 这个时候我们开了暖风水箱以后，水位会有点自然的下降。这很正常，
1: 嗯，
0: 自然下降，大家怎么去处理它？如果说亮灯了，亮灯以后，我们别急，早上凉车的情况下，300毫升的矿泉水加进去，如果
1: 加点水也行，
0: 只能加水
1: 啊，
0: 记得只能加水。防冻液的缺失，如果说你的汽车没有泄漏的话，是自然的损耗的话，它是把水蒸发了，
1: 嗯，
0: 留下了防冻液或者是。那个什么保护剂啊、清洗剂类的什么东西，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还去添加防冻液的话，它就会增加它的轮度，轮度增加就会将你的铝制品损坏。我们有句行话，
1: 嗯，
0: 防冻液你敢添加，它就敢漏，就是这个来由。
1: 明白这意思。
0: 所以讲，我们如果说防冻液少了，加矿泉水加一瓶，哎，如果说过两天还是你的传感器，是不是要清洗一下？
1: 它这种情况。注册十五年，如果说没有清理过积碳，我个人认为，看刘老师，您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
0: 你说的绝对是对的。
1: 为什么？
0: 你是专业人士。
1: 不，我跟刘老师学的啊。就他这种情况呢，不仅仅是要节气门拆洗、喷油嘴也得洗，包括进气道，
0: 嗯，
1: 我都觉得应该要清理一下。
0: 要清洗了。
1: 嗯，
0: 到当地的修理厂去弄一弄，哎，长沙的嘛。
1: 对，
0: 找个地方洗一下节气门啊，洗一下进气道，把火花塞把它拆了，用内窥镜。伸到你的活塞顶部看有没有积碳，如果有积碳，
1: 我估计也有
0: 加除碳剂。
1: 对，要么就是应该十五年了，其实你该换也换吧。
0: 汽车不在修，在养。
1: 嗯，
0: 很多的汽车它不修，它为什么不去做什么很多的保养？很多类似于这个维修，它就是因为平常养护得好，加98油啊，加高标号汽油啊，勤换机油啊，等等等等。
1: 嗯，算了，我发现他了，他在凡尔赛。他说现在高速的油耗8.4升每百公里左右，其实也不是那么高啊。但是对于 IS 来说，可以做到更低，确实是。
0: 洗节气门去。
1: 对，你只要清洗一下你的积碳，基本上可以把这个油耗减下来。但是你这个油耗，你真的像凡尔赛8.4，我自己的油车，我当然现在的重量不一样啊，重量和排量不一样，我是做不到什么高速油耗能够跑到8点几的。我城市当中百公里油耗应该是在13-14升左右啊。
0: 你知道我那个车高速多少吗？
1: 啊，
0: 5升。
1: 你什么啊？这个咱不比啊。你天天可以，
0: 我是柴油车
1: 啊。好吧，我不跟你比了啊。这比不了啊。柴油车跟汽油车比，本身呢， 柴油要更便宜。

0: 柴油车保高速一绝。
1: 是，柴油车就是你为什么早些年在硬派越野车市场柴油车那么受欢迎，因为它在低速的时候
0: 扭矩大，
1: 哎，对，就低转速低转扭高扭嘛，
0: 嗯，
1: 就特别好啊，那种爬坡呀，过什么炮弹坑啊，就特别来劲儿。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柴油车呢也有它的好处，但是并不意味着现在完全被淘汰了，柴油车还有它的市场，比方说在一些重型的运输物流领域当中，这还是主流呢。好，这是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我们对于行业的认知啊。14:25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也没时间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最后要提醒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及时情况，目前武深高速554公里往南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请行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好，明天虽然是周六，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明天也是工作日。今天节目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感谢刘老师做客节目当中，
0: 拜拜，
1: 我们下次再见。但明天也欢迎各位13:00到14:30持续锁定 FM91.8 来关注汽车人总动员。今天晚上贺龙见。

0: 要顺便提醒各位，目前娄新高速的杨氏收费站附近以西，在34公里处东往西，因为画标线施工，不定时占用行车道和车。
1: 欢迎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武生高速的554公里往南方向有事故发生，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行经的车辆需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啦。
3: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我们在开车用车的时候啊，有很多业主会遭遇汽车消费的难题，可能呢会面临维权难、取证难、沟通难的困境。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汽车人总动员栏目联合行业协会职能部门，直面汽车消费纠纷，维权咨询、问题梳理、取证指导、沟通协调、纠纷协助，一站式服务，不推诿、不敷衍、不缺位，365天在线值守，让每一位车主维权有路，投诉有门，权益有保障。需要帮助或者是需要提供线索的朋友啊，欢迎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或者是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四个字来填写相关的情况和反馈就可以了。2026香超联赛本周常规赛第十轮，今天晚上的19:38，长沙对株洲，怀化对常德。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将转播长沙主场对阵株洲的比赛。长沙队实力强劲，主场气势如虹，株洲队作风硬朗，客场挑战毫不畏惧。而这场对决是积分榜关键的卡位战，长沙预计以高危压迫和边中结合主导进攻，定位球是破局的关键，而株洲大概率稳守反击，中场断球后快速冲击边路。当然了，看香超赢辣妹子百元大礼包，绿茵逐梦辣。

0: 味传情，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直播间，参与互动话题赢好礼，解锁地道湖乡美味。百元大礼包今天晚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会送出，大家不要错过了。另外啊，关注湘超为家乡的球队加油，14世周的球迷群也已经就位了。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您家乡城市的名称，获取入群的二维码，比如长沙的球迷回复长沙两个字就可以了，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的球队助威呐喊吧。
1: 湘超正燃，爱

还是说要等一等？有一些朋友可能想知道啊，这个成交的底价是多少啊？我还有多少还价的空间？包括还有一些朋友可能看了一些之后啊，都没有完全看好，那还有没有更优的或者是更好的选择和推荐呢？后面还有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值得等待呢？啊，那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啊，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进行沟通和解决，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你比方说说到这个该不该等的问题，那什么叫等？等什么？我觉得首先要明确这一点啊。比方说，我们等无非就是等两个，一个是等好产品，第二个是等好价格。那好产品要等多久？是不是未来的半年就能够出？还是说要等一年、等两年？可能也希望不大呢。如果在接下来的一年的左右的周期，这一类的产品出现的数量和可能性都不大，那我就不建议等。啊，比方说像目前市场上总价不太高的新规的房子，并且是产品面还不错啊，位置还可以的，那么在这个未来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依然会出现一个相对比较缺货的状态。那如果说是我们不妨来说一下啊，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啊！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来说一说啊。跟大家刷新一个新的消息啊，今天长沙044号地块，也就是在奥体新城的首宗市场化这个商业地块啊，商住地块重磅成交，这应该算得上是奥体板块的第一块地啊。这块地呢也没有什么悬念，基本上是底价成交的。长沙市044号地块呢是商住两用地啊，出让面积是3.43万方，容积率2.0%，建筑密度是小于22%啊，计容面积是6.85万方，商业占比是5%，那么主要是以住宅为主啊，商业占了5%啊，那么就是还是住宅体量比较偏大的。成交总价呢是这个2亿多，然后呢差有的还不要这么多。然后我也不一定非要住市中心，市中心它虽然听上去好听，但是有的时候还不太方便。然后呢，居住的宜居性也不太强，也不太好，所以就是你是尴尬的，人群很尴尬。成色新一点的呢，价格就高一点；成色差一点的呢，价格就低一点。啊，然后小区品牌更好一点的，热度更高一点，价格就高一点。然后呢，您这个房子呢，其实位置还是挺好的。然后呢，房龄啊，各方面啊，虽然稍微时间长了一点点啊，但是也还好。
1: 它的房子质量很好。
0: 对，然后呢，面积又不大，110多个平方，做一个113个平方，做个
1: 三房，
0: 还是比较好用的，比较标准的一个三房。啊，所以您这个房子其实不差，还行。那么比较适合我们想在滨江买房子，但是呢又不想价格总价标的太高，买个三房就够用的。所以其实您挂一个10000多一点啊，比方说10000多一点，10000一、10000二以内的价格，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1: 谢谢你。
0: 好不？那么我们挂牌是这样的啊，那么起码你要先挂一个月，然后呢，这一个月当中呢，我们跟小哥哥啊，经常这个发信息，哎，帮我推了没有啊？有没有人感兴趣啊？如果小哥哥说啊，这有人问，但是后面又不问了，那你就要问问他为什么不问了呀？是房子没看上呢，还是价格觉得不合适呢？然后我们一个月之后再调整。
1: 好的，
0: 好的，好吧，不着急啊，好嘞，

0: 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1: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
3: 搭客机赶来见一面的奇迹。 Gary St 在演唱的时候有一种去感情化的冷静口吻，将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卑微和遗憾放大了千百倍。在成年人的感情世界，常常面对无疾而终的结局，那些未能说出口的挽留，最终只能化作手机里一个再也不会拨通的号码。这首歌像是一场盛大而悲凉的黑色浪漫，有些对感情的执念本身就是爱情里最凄美的绝唱。

0: 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目前长春大冬会筹办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这是大冬会继2009年在黑龙江哈尔滨举办之后，时隔18年再度落地中国。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将以冰刀划过冰面，以雪板穿越松林，共赴这场以“逐梦冰雪，常驻青春”为主题口号的冬日盛会。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这里是宁夏吴中红四堡，曾经是一片黄沙漫卷的荒漠。
2: 23万移民扎根于此，用双手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塞上绿洲。
1: 贺兰山东麓，阳光沉淀在葡萄果粒里，酿出屡获国际金奖的葡萄美酒。
2: 富硒大地滋养的枸杞，殷红如玛瑙。
1: 雪花滩羊肉自带醇厚奶香，黄花菜在原野次第盛放。
2: 这是红四堡写给大地的丰饶答卷。
1: 10月16号至18号，2026红四堡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店中央广场举行。
2: 从贺兰山下到湘江之畔，湖南交通频道、红四堡区人民政府邀您品鉴塞上江南的舌尖馈赠。
3: 塞上新绿洲，相约。
4: 也有人质疑说，凭什么是他呢？其实这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之中，美食代表日常与生命尊严啊！
5: 会唱歌，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金芒果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7: 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呢、啊，有一个叫不烧心文学，各位听没听过？源自一句话，说贵是贵点儿，但是吃了它不烧心呐。就这么一句话啊，爆火全网的不烧心文学啊，源头竟是流水线 AI 短剧，一句台词就掀起了全网的二创，从美食圈也扩散到了各行各业，刷屏出圈。短剧套路高度模板化，是吧？哎，这良心摊主呢，坚持用好料，竞品呢靠劣质原料打价格战。顾客一句说吃了不烧心，摊主再接啊，您可少挣点，规矩不能换。哎，这剧情反复的复刻，本是网友吐槽 AI 短剧同质化的段子，却。

意外戳中了大众的情绪，不烧心表明啊，说什么呢？说肠胃舒服，内核就是普通人的基本消费诉求。市场上科技狠活，虚假宣传层出不穷，是吧？不少商家呢，底线仅停留在吃不死人，消费者购物处处提防，哎，期待值被迫降到最低，只求用料实在，消费安心，不再烧心。如今这个梗早已跳出美食了啊，成为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你看到过这样的视频吗？说给乐山大佛掏耳朵，结果掏出鸽子来了。

0: 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到这个步行街去买衣服去了，
1: 对，
0: 把一些这个专卖店里的甚至羽绒服都给买空了。所以干嘛呀，咱们提前做准备吧，是吧？
1: 来，我给大家梳理一些价格啊。这款北面的短款羽绒服在冬季那随便是往千上走啊。我们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呢是699，现在每满399减50，到手的价格是649。这是短款的北面羽绒服。还有一个是长款，它是那种过膝的，同样也是鹅绒。日常的商城售价呢是799，现在呢减了券之后到手呢是699。
0: 对，这两款羽绒服根据您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您平时开车比较多，您可以选一个短款的。
1: 对，
0: 比如说您这个可能平时就喜欢好看一点，我个人认为长款的更加好看时尚一点啊。
1: 你要经常接孩子呀，出门遛狗啊，就去选个长款，这样不动腿。
0: 对对对，这也贵不了太多，贵几十块钱，
1: 对
0: 是吧？买这个挺划算的。
1: 这两款北面的是

0: 压药、降糖药、干什么？别说这话，
1: 大
0: 过
1: 节
0: 的。结果呢，假期一收官，哎，就全变成节后憋出来的毛病了。
1: 哦，所以说不能这样啊。那这个我觉得啊，万一说咱们出点什么问题了怎么办？反正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但凡有头疼脑热的，我都要跑趟医院
0: 啊，不是
1: 医院去看看。
0: 我还以为你先问豆包，
1: 我不，我倒是也问豆包，真的
0: 是吧？
1: 我真是问豆包
0: 啊。
1: 问完之后，豆包给我建议是最好要到医生那儿去看一下。
0: 确实，因为他不是医生。
1: 对，因为你自己买的药，我切身的一个体会，我可能觉得是这个吧，然后我自己买点药吃，但是这东西对症不对症啊。啊，是最后是医生给怎么诊断呢？
0: 哎，
1: 还得听医生准确的一个判断。
0: 你看啊，节后啊，家里面长辈有几项复查不能偷懒。
1: 哎，
0: 第一个呢，血压。第二个血糖。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心脑血管方面，比如说呢，本身啊，家里面老人呢就会有一些老年病、高血压、冠心病。节后啊，最好安排一个心电图，还有颈动脉彩超。千万别等到他说，哎呦，这两天胸口闷呢，哎呦不舒服啊，小病早查，这样才会让你及时能够发现，避免拖成大问题。
1: 对对对，还有很关键一点啊，就是用药要核对。
0: 哎，
1: 是吧？就很多老年人过节比较随性了，这个药忘了吃了，回头自己这个补上，
0: 没错，
1: 是吧？哎呀，那两天我没吃药，这个我一顿我多吃一点，
0: 不敢这样啊，
1: 不是这样的，
0: 太吓人了。
1: 还有这个用药之前拿出这个药盒仔细瞅一瞅，看一看，这是我切身一个体会啊，又是一个切身体会，就是前两天我这段时间在吃胃药。

国庆假期，全省生态旅游累计接待游客2060.28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112.29亿元。其中，张家界为核心的大张家界旅游区热度持续攀升。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到浪山、雪峰山、花窑梯田等线路节点，生态美景串珠成链，特色文旅活动接连上新，中外游客在山水之间感受湖南生态之美。省总工会将统筹筹集5000万元专项资金，启动专项行动，促进职工消费。这笔专项资金覆盖文体旅消费、消费帮扶、数字消费等多个领域，将统一在云闪付 APP、乡工会小程序内多场次投放消费券，通过抢券活动、定向发券、消费达标激励等形式覆盖省内职工。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

0: 苏州队的球迷也是带来了自己球队球员的一个大幅的画像，
1: 而且他们会以一个首发阵容的态势
2: 是
1: 来摆出他们的一个阵型。香超联赛的官方用球，
3: 大家的呐喊声呢，
1: 裁判组的带领下交给今天的球童。
0: 小朋友拿着球，
1: 这也是一种传承啊。
0: 是的，随着大家把目光转向了球员通道，两队的球员以及裁判员都已经出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1: 按照香超联赛的规则，双方的运动员全部的入选了大名单的18个人将会一起全部亮相。
0: 是，
1: 两边的球迷主色都是红色。
0: 哎，
3: 现场所有的球迷们，我要耽误大家1分钟的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长沙队的15号球员杨帆，今天他不仅仅是牵着球童入场，他的手里边还抱着一个更小的未来球童。

0: 队员握手的画面。
1: 身着红色比赛球服的就是今天主场作战的长沙队，而这边是长沙队的球迷群体湘 A 军团在给他们的球队加油助威。今天的主裁判
0: 阿巴赫零图层太香铁锅2.0挑战防锈极限，开创铁锅新品类，以实力见证高光。
1: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双方的运动员已经都踏上了绿茵场。这场比赛是在工作日的晚间，明天虽然是周六，但是依旧是工作日，但是这毫不影响远道而来来到长沙给株洲队加油的客场球迷，以及今天依旧在贺龙体育场给长沙队加油的球迷。湘超联赛也是大家夜生活包括假期生活工作之余的非常好的一个调味剂。
0: 是，
1: 看来今天先发球的是株洲队，
0: 我们看株洲队应该还是排出了四后卫啊，之前我们在猜测株洲队会不会排出五后卫，但是从现在的阵型的站位来看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
1: 发球的是18号荣子阳，他也是株洲首位入

0: 能够感觉到啊，猪猪队还是想要通过这种防反的机会来打穿长沙队的防线，但现在拿球好像是一个问题啊，没有办法很好的转身向前送球。33号这是赵敬义。
1: 所以赛前猪猪队主教练孙礼指导也说，希望队员们能够调整一好心态。来看一下左路
0: 吕月宁
1: 进去里面传球，
0: 送的稍微有一点靠前，
1: 右边还在长沙队脚下，但是边裁举旗越位了，应该是传给李月宁的那一下就越位
0: 啊、哦！
1: 裁判要等到长沙队这个进攻打完之后再举旗。
0: 对，
1: 27号张翔今天也是回到了首发。
0: 嗯，张翔在第一场比赛进了3个球啊，在之后好像他的进球数就有点下降了，反而是他的锋线的搭档李月宁啊，连续的进球。刚才这一脚确实是越位了，斜长传斜传的时候，
1: 这一下给清了。
0: 对，就对于猪猪队来说，这一段时间他的拿球啊，似乎给人感觉不是特别稳。没有办法很好的转身，
1: 需要慢慢的找到比赛的状态。
0: 嗯，
1: 陈晓文这边有罗伯言，后场负责接球组织的门一下，
0: 对，
1: 没有预留出足够的起跳时间，
0: 是还是快，就是仰着头顶，所以就顶飞了。
1: 开赛以来，这是两支球队获得的最好的一次机会。
0: 是，对于猪猪队来说呢，刚才连续的
1: 竞猜都在里面，边看边猜边赢奖更有意思。

0: 确实啊，面对长沙队这种压迫，停球上这种小细节上如果处理得更好，可能才会获得机会。
1: 对，主教队其实可以打得再耐心一点，
0: 对，
1: 要等到长沙队的队员上抢之后啊，把后面的空当暴露出来的更多，再往前来送这个球。这场犯规了，
0: 是富豪龙狼。
1: 我们来看一下主教队定位球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0: 是，对于株洲队来说呢，他们可能在下半场还会有一些球员有后手，包括蓝文锦、冯景豪、李超豪等等啊，这些主力的球员。
1: 株洲队这一边像他们的后卫吴成佳、严家豪都是在定位球当中啊争抢第一点比较拿手的。
0: 对，
1: 但是这个球可能离球门比较远，没有要特别多的人来看。这一下门将邓子豪把球拿到，
0: 转移，
1: 右边有肖子健，
0: 身体对抗不吃亏啊。
1: 张翔，你看这一下张翔拉到了右路，这球丢了，
0: 哇，漂亮。
1: 看一下足球队，
0: 其实是有机会啊。第一脚的处理上，陈晓文还是算准了对方前锋的习惯，应该是龙狼啊。陈晓文的防守非常的稳健。
1: 龙狼也是株洲建宁中学毕业的，
0: 对，
1: 建宁中学在株洲足球是他们的特色。
0: 如果刚才那个球领过陈晓文的话，那所有的局面会完全不一样，龙狼就有可能打开这个进攻的空间。漂亮，张奇威没有让李月宁再一次在同样的位置上进球啊，这个飞身扑救还是漂亮的，
1: 连续两次扑救都是扑向了自己的右路。
0: 对，
1: 张奇威注意力很集中，
0: 这球下坠非常明显，
1: 到底是身高臂长1.90米，
0: 有这球不好扑，下坠是非常明显的，对于守门员来说这个球会很飘。
1: 看一下。

0: 这个角球扬帆来罚，裁判示意继续来罚角球。五号吴成佳也在给自己的弟子张奇威在指挥啊，
1: 哎，
0: 啊，长沙队双手高举，意思就是要打一个战术的角球。
1: 先看这个球，球出了底线，你这是把长沙队的密码本给暴露了。
0: 比赛来到第23分钟了。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这是远道而来，来到长沙给株洲队加油的株洲球迷。明天还是工作日啊，今天也是工作日，他们下了班之后立马就乘车来到长沙，
1: 对，
0: 比赛完之后又要乘车回去，因为这场比赛对于株洲队来说很关键，
1: 非常重要。
0: 株洲队目前排在第7位，积13分，但是排在第8的郴州积11分，两个球队分差只有2分，而排在第9的永州队同样也是积11分。要想稳住自己前8的位置的话，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对于株洲队来说都要拿分，而且不仅仅是长沙，株洲队接下来还要面对湘潭、娄底、衡阳，这都是目前为止湘超联赛积分榜上排名前列的队伍。魔鬼赛程，今天是第一站。
1: 很多株洲的球迷也深知这一点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来到客场跟球队远征就显得更为重要。
0: 刚刚镜头给到的是株洲队的主教练孙礼。下次见，来自于湖南师范大学。

0: 挨打，但是刚刚没有打到。角球，
1: 听到一个角球。我们看株洲队反击的时候，他不太投入特别多的兵力，就是两个人、三个人，期待用两三个人的这种配合或者强点完成致命一击。这个对于前场的几个人来说，要求其实是挺高的。
0: 因为现在株洲队拿球队员得尽可能的靠到边路才有空间去拿到球，
1: 对，
0: 那就需要中路有更多的点位来包抄，他才好传。
1: 其实他不敢上太多的人，应该也是忌惮长沙队的反击速度和反击能力和被动的调整。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40分钟左右的时候，株洲队是意外损失了自己后防的一名球员于子祥，被迫换上了
0: 张乔，也是湖南工业大学的一名学生。
1: 对，
0: 不知不觉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接近尾声的时间段了。
1: 对，整体来说呢，上半场比赛还是在长沙队的节奏当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株洲队是完全有机会，只不过在反击过程当中，除了速度的这个优势之外，如何处理他们拿球的第一脚其实挺关键的。
0: 可能株洲队主教练赛前的部署就是上半场先守住，来看到这个反越位再传出来，
1: 脚后跟碰了一下
0: 防守队员刚刚的那个

0: 前压
1: 上去，
0: 因为他有1.90米。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
1: 头球，
0: 前场有冯景豪，有蓝文锦，这些都是第一点能拿到球的。
1: 对，张奇伟也上去了，
0: 把球队员清了一下皮球，相信猪肉队的球迷这个时候跟球员一样也很紧张。张奇伟争到了这一点吗？
2: 有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稍后各位将会收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
2: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5: 国里是湖南，
6: 国里是湖南，
7: 国里是湖南
2: 的。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8: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增强信心决心，保持战略定力，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9: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摸清底数，坚持分类施策，全力以赴推动溶洞污染问题清仓见底。毛伟明、谢卫江出席。
8: 省政府与中交集团签署15-5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基础设施提质增效，共促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沈晓明见证签约，毛伟明、宋海良座谈。
9: 打出存量土地盘活组合拳，我省在全国率先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出台存量土地盘活政策文件
8: 战略，支持年轻人创业来促进就业，深入研究解决公共资源优化布局、人均预期寿命提升等新。

来来北网，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炮火呼啸，大勺翻飞，中东废墟里中国厨子端出一盘宫保鸡丁啊！没有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只留下一句话啊：饭总是要吃的。说的是哪部电影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欢迎来龙餐馆代表内地冲击第99届奥斯卡，这个消息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这消息一出来呢，争议四起，有人喝彩，也有人质疑，说凭什么是他呢？其实这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之中，美食代表日常与生命尊严啊，战争代表毁灭和死亡，枪炮不息，人最基础的渴望依旧简单，那就是吃上一口热饭。影片呢，抛开了宏大的史诗，不塑造什么完美的英雄，只是讲述一名普通的厨子远赴异国，于战火中颠勺，守护战争孤儿，就这份小人物的坚守，跨越文化壁垒，戳中全球共通的情感。那以往呢，国产片冲击国际奖项啊，经常呢依赖武侠奇观或者是厚重历史来展示东方符号，但是想要打动海外的观众，靠的从来不是华丽特效，而是什么？是朴素人性。本片最亮眼之处便是去英

0: 去。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2: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3: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坏了事儿了，这玩意儿，对吧？极易被大众当成就是事实确认了。公信力越强啊，核验责任就越重。AI 内容标志并不是辨别真假的万能钥匙，有标志它未必是假，无标志它也不等于就是真实。规则只能辅助，无法代替人工事实核查。那文物养护是严谨专业的工程，那可不是博眼球的猎奇段子。好家伙，你给乐山大佛掏耳朵抠鼻子，我天！用 AI 造假伪装修缮现场啊，误导大众认知，把严肃的文保工作沦为流量工具。阻挡这类虚假 AI 内容需要三道防线。首先，平台完善 AI 识别溯源，主动标记可疑素材，景区呢快速发声啊，压缩谣言的扩散时间。各类账号转发之前请务必核验，对吧？辨别真相的成本不该全部压给普通网友啊。 AI 可以造出以假乱真。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里面咋的套上聚能环了是啊。散户加盟就说了啊，想跟风我没这实力呀、啊、我天哪。那是的啊，这个实力各位你可得好好的掂量掂量。用户4559就说了，干啥呢，神行太保啊，这是啊。你就是历史上记载的神行太保来了，见他都得把头低下来，我跟你说。人称简生就说。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张梅律师。
2: 欢迎有着17年职业经验的非常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哈、啊嗯。我们来问候到96218转零号键的李女士，你好。
4: 你好。就是我爸爸是56岁，然后他去世了。然后他的社保呢是应该是交了十几年，然后我想咨询一下是能退多少。
2: 您节哀好、来我们来请张律帮忙。
3: 就是关于这种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这种去世之后的一个社保待遇的一个处理的问题啊。其实像你这种情况，像你父亲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说他可以拿回的主要是这个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这个全部余额啊，记住是个人账户。啊，应该还是还有可以领取一些这个丧葬费以及这个抚恤金的。
2: 哦，我可以理解为您刚刚强调了个人，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是个人交一部分，然后公司交一部分或者单位交一部分，个人的可以领，那单位公司的这一部分就
3: 单位缴纳的统筹部分它是不退的。
2: 还有哪？
4: 那后面的话，他是没，就是他没有上班了嘛，没有公司交，然后全部都是自己交的，那这个也是属于个人账户里面可以退的是吗？
3: 但是你要知道，他自己交是通过什么方式交的？是不是挂靠公司交的，还是怎样的？
4: 没有挂靠公司，就是直接交的。
2: 灵活就业这种吗？
4: 对。
3: 他是灵活，是这种灵活就业的方式，是不是？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我乱举例，您看合不合适啊？就比方说，他总共交了15年，前10年是公司交的，后5年是自己交的灵活就业。
5: 我上次是6月18号呢，我是下了有一车货，货拉拉上。后面被他那个司机那个拉跑了，或是做服装的嘛，是服装那个那些道具啊，是24组，
6: 也是在那个派出所的民警的，民警的民警面前，然后在有一次第三次是在，协商的这个在司法那个
2: 调解
6: 的时候，他就一直是威胁我要告诉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想就请问一下，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啊？
2: 我大概捋一捋啊，相当于这个房子是你的房子，房产证上只有你的名字，对吧？
6: 是的，是的。
2: 然后他出租出去，这个事情你知情吗？你许诺过你前女友说这个房子给你出租，把收益归你，你有过这样的许诺吗？
6: 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根本不知道情况。
2: 也就是说，你第一不知情，第二这个钱你一毛钱没有拿到过。
6: 是的，是的。
2: 那这个合同你知道他签了多久吗？
6: 我不知道，我后来在协商的时候我才知道是6个月吧。
2: 6个月多少钱一个月？
6: 好像是20000块钱一年吧。
2: 就是
3: 现在不能支付，是不是啊？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可能要走个什么程序呢？如果是说把你前女友喊过来，你们通过三方协商确定了确实没有经过你的授权，他私自来出租这个房子，把这个事实确定下来，是吧？然后把这个租金应付的租金，你如果觉得你能接受这个价格，你就把租金直接给付到你。如果是说之前已经给付的，给付给你女朋友了，那你只有找你女朋友去要。找你女朋友要。
6: 钱是通过中介，他那个租的人是通过把那个钱转给中介，然后转给他的。
3: 是吧？是因为前面的租金已经是到你女朋友这里了，前女友这里了，你只能找你前女友要，后面的租金你可以跟他发个信息通知他，是吧？你不能给任何人。

0: 你只能给到我。
1: 房子我是不主要不是钱的问题，我是想我就我是不想租了，以后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我问你啊，我问你啊，周期是多长？
1: 周期他现在是给了半年的租金，
0: 合同签了多久？
1: 签是签了一年吧，他
0: 签了一年，
1: 好像给了一个800多的一个中介费吧。
0: 那你是这样的，你现在赶紧给他发个通知，告诉他这个合同是无效的。要他要给要给他限给他一定的期限，比如说要他5天之内或者10天之内要他搬离。
1: 哦，
0: 好吧，
2: 好，这第一步
0: 啊，这第一步，第二步，你在给他发这个通知的时候，你要告诉他，如果没有在你指定的期限之内搬离的话，那么这个整个对你造成的损失以及这个房屋的占用费用，他都要赔偿你。
1: 嗯，好，
0: 你把利害关系给他讲清楚，好吧？然后如果是到时候他还没有搬，那你就只能走法律程序。直接确认这个合同无效，然后要他支付你这个房间的占用费用以及赔偿你的相关损失。
1: 哦，好好，
0: 嗯，好，行。
2: 那这个费用里面实际上是包括他前面的半年的租金跟这半年之后的这个租房之间的这个时间产生的费用，但是是以他们签订的这个租房合同为一个月租金呢，还是说以当地的这个市场价来作为一个参考呢？
0: 原则上来讲啊。原则上来讲的话，我们关于这个价格的问题的话，因为你这个金额也不是很大，可以去，如果你觉得参考这个价格，它的一个租房合同的价格可以，那咱们可以参考这个价格的主张。不然的话，你如果说对你的一个租金的标准你还去做一个鉴定的话，是不是啊？那就没必要
2: 啊，这个主张比较麻烦一点，
0: 对，没必要啊。
2: 好，这是第一部分房子的问题。第二部分是这个人好嚣张啊，住着我的房子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还要打我。
0: 因为对于他来讲，他可能会认为，你是不是跟你前女友两个人来合伙搞这个事儿？前面你授权他来租给他，现在你不想租了，你想违约了。
2: 哦，从他的角度来讲，
0: 你又说哎没经过我同意，对吧？那我打个比方，你说你自己的房子被别人住了3个月，你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是不是啊？你当然他不这么想啊。这个也不符合我们一般人的认知，是不是？你说一个房子被别人住了3个月，你说你都不知情，他就认为可能，他为什么要打你是有原因的，他就认为你是不是跟你前女友两人合伙起来搞他？
2: 因为这个中间你讲了这么多，你的前女友从来没有现身过哦，他没有为你做过一分解释，钱他都收走了，人没露面。
0: 对，
1: 是的，
0: 所以。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咸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96218转零是我们节目的热线。李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的车停在地下车库被砸了，然后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律师。就因为物业公司他就是说他不愿意让我到 4S 店去定损嘛，他只愿意接受国安呀。
2: 等等，被砸了，你这个是人为的砸伤砸坏了，还是说什么有什么异物掉下来之类的？

0: 不是他有权决定，好吧？
1: 嗯，刚刚张律给您的建议就是，李女士，您可以把你的车辆受损的部分呢，直接去到 4S 店维修，并且最后把账单交给他们进行支付。李女士，
2: 我已经定损了，也给了那个账号给他们，但是他们一直没有付钱。
0: 嗯，那你就，你不可能还等着他们给你付了，你再去维修嘛，是不是？你因为你要用车啊，你直接先自己就修嘛，啊，你的一个付款的凭证，对方给你开的票据，做你到时候向物业索赔的依据。
2: 好，以后就起诉他吗？
0: 是的，可以直接起诉。
2: 嗯，行，好，谢谢啊。
0: 好，行。
1: 嗯，好的，感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遇到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快刀斩乱麻，对不对，张律？
0: 对对，不要去救，因为你的车要修好了，赶紧用啊。是吧？你还如果说还等到他来给你付款，他不给你付嘞，是不是啊？有些费用你是必须要自己先行垫付的，
1: 嗯
0: 啊，先行垫付之后，然后再来向他主张权利，慢慢的要。
1: 嗯，而且有一些公司，它可能本身内部的流程比较长、比较久，你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许还可以推进进程。
0: 嗯，对对。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还记得那是哪里那姑娘，错过了那日那夜那花房，她是否还会为我歌唱？还记得那年那月那花香，还记得那是哪里那姑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俗语都有话，不听老人言，就吃亏在眼前。而家教精你啦，靓仔。细路，世界有一套制度制造，一条叫正义嘅路，旁门左道，斜班流成正，以德服人，要生生成成。想做英雄，唔系讲下少咁容易。想做狗熊，只需要你失败一次，脚踏实地，确实乏味，但系要创造神奇，你就要做足准备。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害羞借了七夸奖，以前谁都欺负没脾气，现在虚惊喜相

0: 人收听。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

0: 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与发展赋能蓄力。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2: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2: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3: 城时间长，产权复杂，受到原有建设格局的限制，改造方案是很难达到技术规范标准的。若干措施第三条就明确规定，今后在保证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等前提下，可以按照不低于现状的原则，适度的放宽建筑密度、日照、绿地率等技术标准要求。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全胜表示，
4: 小微更新项目不用办理规划审批手续，如长沙市雨花区香农桥社区二区九栋已鉴定为危房，项目按照不低于现状原则适当放宽相关标准，八个月完成重建，消除了重大安全隐患，改善了群众居住环境。
3: 另外呢，为了盘活省内产业园区闲置低效土地，我省将支持通过以环放身器材修葺座椅，小区还通过类似的模式协调解决了人行道的改造以及提升绿化和照明等居民反映强烈的老大难问题。衡阳市彩霞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志明，
5: 社区通过这个协商制度共解决了100多项这个居民的意见建议和问题。
3: 社区工作繁杂琐碎，尤其是需要激发居民自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若干规定还明确，鼓励退休人员、热心志愿者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邵阳六岭社区有一支由退休老党员组成的六岭管家队伍，什么漏水纠纷呐、楼道堆物啊、噪音扰民等民生小事，都是他们在第一时间帮着来解决的。简单纠纷现场调解，疑难纠纷联动社区干部、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共同介入。今年以来，六零管家已经调处邻里物业类矛盾纠纷20多起。邵阳市中心街道六零社区居民沈简年，
6: 我们小区呢人也多，我爸爸七十多户，但是呢

0: 我们翻译奶奶呢，好，管家的条件现在呢，还比较和谐。
1: 邵阳市大祥区中心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雷旭为小程序内多场次的投放消费券，通过抢券活动、定向发券、消费达标激励等形式来覆盖省内职工。根据长沙市教育局公布的2026学年校历安排，长沙中小学的寒假是从2027年1月24号开始的，2027年2月20号结束。在昨晚湘超第十轮比赛开打，长沙队坐镇主场迎战株洲队，那么经过了90多分钟的比拼呢，长沙队1-0战胜了株洲队，提前锁定了本届湘超的八强。应急管理部介绍，目前全国已经建成了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了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了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的全覆盖。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官网在昨天公布了湖北襄阳宜城市千和百货店218重大烟花爆竹爆燃事故的调查报告。经过湖北省政府事故调查组的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200%的标准计收的租金，程先生是最不能接受的。
2: 我是在长沙租了一个车子，我按照合同到期去退车，租赁公司呢就是莫名其妙的乱扣我一些费用。
3: 我也跟他们那个老板啊协商好了，我说我有空就过来跟你们签署去租合同嘛，拖了2个月才去签合同，中间的租金我一直按时给他们交，但是现在他就说啊我没有按时去续签合同，扣了我7000多块钱、租金的200%，我是放了6000块钱押金在那里，现在我还要倒给他将近4000块钱。
1: 程先生介绍了，5到7月份他确实没有及时的补签合同，但是早已经和公司负责人协商好了，先按月交租金，后续抽空再补签。对方当时是同意的，但没想到退租的时候呢，公司却以不签合同、欠租等理由扣费，出尔反尔。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核实，长沙风向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归雨花区交通运输局监管。接到投诉之后，节目组在第一时间转办了。雨花区交通运输局迅速组织双方调解，节目播出的次日双方就达成了协议，

0: 然后呢，我希望24岁的自己可以变得更加成熟一点，然后呢，在场上可以临危不乱地面对每一分。
1: 这一次击败了斯维托利娜之后呢，郑钦文也是追平了个人中网的最佳战绩。本届赛事，他连续拿下了多场三盘大战，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属于郑钦文的中网征程仍在继续，期待他在半决赛上放手一搏，向着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了。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陈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3: 就在长沙市银湾镇哦。
4: 清晨出门时，孩子拽着你的衣角不肯松手；深夜归家时，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这份牵挂，值得你用最稳妥的方式。

0: 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1: 今年呢，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都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了。那目前呢，各地正在加快地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一个更新改造，燃气管网呢，则是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要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以及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啊，针对工程施工当中不可避免的会对群众出行带来的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就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的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地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呢，要强化部门的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
2: 套筒合权的方式，比如说用数据洞察做实际化的产品创新，而不是一次性的爆款。平台持续的沉淀节气消费的关键词、用户偏好、地域的口味等等这些数据，商家也不再只做秋季限定产品，而是建立全年季节产品的矩阵，秋天的桂花、板栗，冬日的热饮、炖品，春季的青团、花茶，夏季的鲜果、饮品，把季节作为持续产品研发的主线。还有我们的供应链也要实现柔性化，支撑全年时令产品的快速的上新。平台通过大数据预测时令食材需求，帮助商户、农户提前备货。
1: 来刷新一下实时的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因为徐广高速851公里往北方向的交通事故原因，现在已经是对榆母山收费站的入口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了，各位要提前留意。另外呢，省会长沙的交通管制情况，各位也要关注一下哈。今天是周六，但是是工作日，万家丽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00交通管制，万家丽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交通管制，万家丽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7:15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15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路西峪桥北往南附近主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各位提前留意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建行抵押快贷解锁房产价值，授信额度期限最长10年，单次支用最长5年，快审快放，利率更优，优质客户可享更高抵押率，另有权益相送。
4: 汇报 PPT 赶不完，熬夜加班真心酸。
5: 湖南电信 Tele Agent。

0: 方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金芒果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5: 好，马上进入这一节的冲浪早班车740大视野。我们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表示，以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呢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7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会在几天之内做出回复。但是就在此前一天，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啊，如果恢复了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的轰炸。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上周还曾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其中就讨论了可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目前来看，美伊战事全面重启的概率是不高的，但是呢，也不能够完全排除，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升高。
6: 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呢，相关的作战计划已经在筹措。那么从理性决策的角度，限制美国重启战端的因素其实很明确，无论是弹药的短缺，还是军事手段与战略目标的错位，这些在过去半年里已经被反复印证的问题呢，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仍然还制约着美国的决策。而且当前虽然美国一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通行，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行安全仍然无从保障。更关键的是，西方多国当下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被大量消耗，一旦战端再起，那么能源供应危机将更加难以应对。也正因为如此呢，在时机的选择上，美国可能会更加慎重。对白宫来说，选前的快速打击如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确可以来制造所谓胜利叙事，对冲中期选举的压力，同时也能够配合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制约因素呢，也同样突出。我们知道，战争推高油价和生活成本，油价飙升对于美以两国的执政团队都会加大承压。那么稳妥和理性起见，选前的大规模打击概率还是较低的，但局部升级的确有可能发生。至于美伊能否重返谈判桌，目前看呢，结构性障碍很大，双方的分歧聚焦在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制裁解除与资产解冻等一系列议题上，各方都担心自己先迈出第一步会被视为软弱。目前呢，伊朗要求回归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但是被美国回绝，因此呢，暂时没有可靠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框架来进行遵循。短期内呢，双方恐怕还是以增强备战的方式，一来给潜在的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二来也为谈判破裂来做相应的军事准备。
5: 那么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呢，特朗普宣布暂缓军事打击的当天，美国财政部就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将17艘参与了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列入了制裁范围。这次制裁啊，是美国政府此前启动的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目的呢是为了限制伊朗通过能源出口获取收入，并且切断相关的资金渠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8号表示，美方将会继续打击帮助伊朗规避制裁的企业和个人，而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也将会继续实施。

0: 不过呢，新的制裁的实际效果还不明确。有分析说，由于伊朗此前已经完成了大量的石油交付，最新的制裁措施的短期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丁勤，责任编辑小天，监制
1: 秋了。
0: 接到群众反映后，桂东县纪委监委迅速行动，主动把监督沉到一线，调阅投诉台账、信访记录，走进小区楼栋，现场核实诉求，梳理出群众反复反映的焦点问题。同时，牵头组织行业主管部门会商，督促县住建局压实监管责任，实地排查取证，摸清隐患底数，按照一小区一方案原则量身定制整改方案，同步完善桂东县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管理办法等制度，靶向破解物业监管难题。桂东县纪委监委驻县住建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唐立强，
2: 针对全县物业服务领域隐患整改滞后、监管闭环不严、群众诉求处置不力等公信问题，我们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通过常态化督导、清单化督办等方式，压紧压实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以派驻监督赋能物业领域乱象综合治理。
0: 在相关部门合力推动下，联达花园小区依规启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对消防设施进行全面修缮，维修资金使用明细、施工方案等关键信息全面公示。经过住建、消防、物业企业、业主代表、社区、造价咨询公司六方联合验收，目前小区消防给水、自动报警、应急疏散、防排烟四大核心系统正常运行，困扰小区多年的消防安全隐患有效清除。桂东县联达花园小区居民李艳平：
3: 现在小区的消防设施全部修好了，我们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然后物业管理也提升了，方方面面都规范了，我们住得非常放心，也非常的舒心。
0: 县住建局、县消防救援局对全县十家物业服务企业服务的住宅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县纪委监委跟进监督，全面公示物业服务内容。物业
4: 湖南电信 Teleagent 全代劳，路线智能安排，开票准点提醒，精彩绝不错过，说走就走，玩得痛快。
5: 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会做规划的 AI 助理。
6: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八八八，
10: 发发发！
9: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
11: 尽情绽放的金色花海，孕育春天的力量，启迪智慧的金色光芒。点亮无尽的远方，一寸光阴一寸金，中国播音主持最高奖项金声奖得主国声，和你一起思想冲浪。
1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呢，虽然是星期六啊，但今天是工作日。哎呀，你说以后什么时候这长假这前后能不这样找补，那就更好了啊。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15: 最近呢，网上流行喝大水，就是抱着2升装的大瓶子咕咚咕咚喝水，配文呢还特别提气儿说，弱者喝奶茶，强者喝大水，喝大水啃长蛋挞，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14: 怎么样，各位短视频平台上冒出的这个说法 这个搞法